0: 进一对东荒大则立了誓，我是生生世世要成为夫妻的，一定生生世世不能对不起我。你若负了我，
1: 你便如何？
0: 你若负了我，那些誓言便不算数了，我会弃了你，永不相见，